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

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哦，好。

酱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3: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凌晨五点半，我在等上班的公车，只有他能带我

诗和远方，看着车窗外忙忙碌碌的人们，紧紧相拥着却又转身离去的人们，下一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还要走多久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浮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这里是领舞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2: Go Radio。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Dance，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城市航班。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景，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又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只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0: 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sé si fue por los vinos, no sé si fue por su boca.

道上，在出狱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建，欢迎您。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我在草地上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

0: 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界，人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4: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3: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尤其我
6: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8: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6: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6: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

0: 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0: 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
4: 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 1.5 万小时。
4: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
2: 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7: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9日至8月1日，让我们相约05东塔镇正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九七五。Power Radio 九七五。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

浓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2: Top Radio。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暖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之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1: 此生所至的方向是这里吗？

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城墙根儿来碗面，太塞德福巷喝一壶

0: 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鱼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枯萎。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有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 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5000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1: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中心出啊，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雄都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雅鲁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坑，因为你要过的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呢，最高的叫你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又有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那马尤木拉这个垭口都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雄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旁雍措啊，要去拉奥措这个地方呢，

0: 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班公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是要界山大坂，你看一下子就从5300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叶尔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寨沟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翻到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木尔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基地的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边，我们到了伊犁河谷，那就很漂亮了啊，那边呢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所以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边，一直到喀纳斯湖，那也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呢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呢，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垭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垭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对，
0: 1065公里长啊。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延桥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嘎尔那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级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路呢其实一纵一横，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在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崛起的这种海拔的变化。 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啊这窗这车玻璃给你贴或者呼应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啊，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这种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种地貌。

0: 样的。所以219跟318举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左右走，尺寸必下，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呢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啊，因时制宜走一段算呢，你不能说啊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我们别说30天，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重庆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重庆，又回到了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哎呀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的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啊，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嗯，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啊，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级数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了，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性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蚀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在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库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野下茶野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挤到电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这个白色的盆地一样，我们在高地四山，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兰北冷峰啊，包括这个冈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是看得到那些冰斗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型的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谷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跟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江并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及三江并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永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那继续真正的平底的，就是比较缓和缓的，就是在我们叫大陆去了，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

0: 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啊，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呢，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以海洋性的地方为主，哎，还有呢，我们说即使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墨脱的路上，因为墨脱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积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实时在移动。就我们总以为那个冰山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嗯，
0: 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外国流域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嗯，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哈、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
1: 嗯、
0: 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就莫尔塔格峰那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你2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现在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褐红色的这种丹霞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呢，我第一个推荐就是班公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班公湖旁边去。因为班公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它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在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班公湖。再往里面的就是深山圣湖嘛，就是马黄英坐跟这个我们说高山伯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旁云措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在顶峰的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仁武湖，因为呢仁武湖那一天呢有10几个，大的冰川5-6个，其实小的有10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叫冰川王国呀，周围都很集中，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5-6个冰川，这个就像这个哈达呀，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到泸水道，怒江72拐，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 那到了这个广西呢，那就得天独厚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央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得天独厚大佛塔。
1: 嗯，
0: 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第一站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哎，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能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送机在哪，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
1: 对，
0: 伴送进入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哎，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东亚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哎，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村。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它这个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它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哎，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哎，更那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导游给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它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能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岩石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浩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下来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哈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有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27子河还有五彩滩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啊，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见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27次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我的阿拉泰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了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啊，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啊，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0: 啊，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
1: 嗯，
0: 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
1: 嗯，
0: 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仑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是它也有一直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排名那么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就是叫阳光沙滩浴场。哎，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环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主要是地寒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头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寒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到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七百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推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质的潮滩。那大家看，哎，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啊，都不愿意这个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哎，所以说这是淤泥的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
2: 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八成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

0: 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狗，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
1: 卡
0: 子
1: 子
0: 削的，
1: 啊，
0: 用竹子削的。
1: 我在
0: 那
1: 影视剧里看过，
0: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说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呀？
0: 地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那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交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像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
0: 然
1: 要
0: 后，
1: 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尖，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 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被。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

0: 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 啊，能够。

0: 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

0: 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
1: 啊。
0: 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场。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场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嗯，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0: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
1: 嗯。
0: 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
1: 嗯。
0: 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 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

0: 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是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
4: 树
5: 马
4: 马
5: 上
4: 住，
5: 住
4: 更健
5: 更
4: 康的中国
5: 期。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

0: 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在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2: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不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啊。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啊，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哦，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啊。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0: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

0: 话，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增长快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真
0: 怎么
1: 实
0: 讲？
1: 的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
0: 高
1: 括
0: 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0: 这么多，
1: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压力也好，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
0: 这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算
0: 们。
1: 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0: 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点。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
0: 是。
2: 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0: 步起跑，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她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她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她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总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5: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义的名字。
6: 对，
5: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6: 主角之一。
5: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6: 对。
5: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6: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7: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8: 赵一曼不见了。
7: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8: 谁？
7: 董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6: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9: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他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儿，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他嘴唇有些干裂，问他想不想要点嘎啦油，他说他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边城》。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 他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6: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5: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
6: 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6: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
5: 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6: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5: 嗯，

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

0: 呼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嘛。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
0: 小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寄忆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

0: 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它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呢。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2: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
1: 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高中毕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1: 啊、哦，
0: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对对对，是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0: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熟，
1: 是乡亲。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1: 对。
0: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1: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刑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0: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1: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0: 对，
1: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0: 极致的环境，
1: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
2: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3: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2: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笑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笑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2: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3: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2: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笑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3: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
4: 是，他常跑南京。
2: 游天笑想了想又说：
3: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阀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
4: 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2: 叶启年十分愤怒。
3: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
4: 烧了，把他寄出去。
2: 游天笑坐在那里发愣。叶启年又说：
3: 重新写一封。

0: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1: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0: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1: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0: 尤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1: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要严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老师，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0: 尤天笑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尤天笑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2: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
1: 你早上来接我时说了什么？
2: 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
1: 马秘书汇报说，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好汉，被一个家伙搅了局，我们还怀疑了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去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应该就是在普恩济世路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
3: 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
2: 叶启年命令马秘书。
1: 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
4: 他可能不知道，
1: 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
4: 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方云平多半是去跟好汉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
1: 这也有可能。
2: 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
1: 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好汉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
4: 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
1: 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0: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急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

的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牌九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集。
5: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尽管并不清楚越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越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越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越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越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

被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先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余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是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0: 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1: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2: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0: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2: 我认识他。
0: 这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2: 对。
0: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3: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3: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
3: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3: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3: 是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4: 可以了。不烫，还可以。
5: 来，
6: 反正我们家打的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这个萝卜就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4: 还行，那榴莲肉挺多的。
0: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7: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0: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7: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很亲密啊。
1: 一种亲密的表达。
7: 对，
0: 王毅呢？
1: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0: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1: 对，就太麻烦了。
0: 对，
1: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就
0: 黄老师呢？
2: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0: 收底儿，
2: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

0: 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遮罗，一块就给打了。
1: 嗯，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这喂一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2: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3: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2: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3: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
5: 并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6: 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及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7: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
5: 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过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书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8: 任务前，我们与水面舰艇明确各兵力搜索重点，调整作战方案，提高联合反潜效能。任务中结合友邻水面舰艇兵力分布，充分发挥反潜机作战质效。任务后，我们会组织官兵对搜集的目标探测信号与水面舰艇共同分析，提高双方探测信息的准确性。
5: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统帅指示要求，紧盯反潜作战重难点课题，在专攻精练中持续提升

0: 体系反潜作战能力。飞行员崔新灿向记者介绍说，早些年部队反潜训练的资源较为紧缺，与实战的贴合度也不够，后来各部队主动打破兵种之间的壁垒，破除组训过程中的藩篱，创新推出了潜艇与反潜巡逻机嵌入式协同组训模式，把以往临时协同的有灵力量变成了常态对抗的兼职蓝军。
1: 像潜艇的训练时间，我们飞行的训练时间，它不可能完美的重合的，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用到那里，包括我们现在搞舰机协同的时候，我们有人到舰艇上面去指挥去学习，然后再沟通磨合，最后形成一加一大于二。从我们的近海反潜训练到我们的现在的远海反潜搜索，远海方向上的工作和反潜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复盘总结结束后，记者跟随飞行员崔金灿乘车返回内场。记者注意到驻训点的条件较为艰苦，官兵们大多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崔金灿笑着解释说，这里虽然生活设施有些简陋，但是各类作战保障要素一应俱全，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始终高涨。
1: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的固定反潜机嘛，考虑这个战斗力生成，后面怎么去生成经验，总结经验，怎么去带教下一批的人，随着我们这个战斗力的生成，人员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驻训的这个任务越来越多，人员的干劲十足。
0: 第二天又是一个飞行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外场上空，透过一架战机的舷窗，记者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他是00后飞行员许汉义。像这类多兵种参加的联合猎杀行动，放在过去一些老飞行员都难得参与，而现如今依托体系训练的新机制新模式，像许汉义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早已经融入实战化训练，开始在任务一线磨砺羽翼，振翅高飞。训练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许汉义。
2: 面对多兵种的组成的对抗演练，我们必须站在体系全局里进行思考，为了更加的贴近实战，会设置一些特情险情，比如临机设置目标潜艇丢失、发动机停车，或者是遭遇危险天气，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机组临机应变和战术协同的能力。
0: 经过几天的深入采访，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动水面舰艇、潜艇、反潜直升机等有灵力量，一直在常态化开展体系练兵，不断研练指挥谋略、战术战法，积极探索信息共享、兵种协同的新路子，多项训练难题取得了新突破，部队体系作战协同作战能力持续攀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吉义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攻坚克难，锤炼胜战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强军答卷。
3: 通过常态与有灵部队组织协同训练，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在实案化、实景化训练中不断强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智能协同新战法、实战对抗新训法等方向，聚力攻坚，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从北疆边陲到南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边防海岛，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各个训练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的综合报道。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6: 我宣誓。
7: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8: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

0: 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1: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阳，我要讲的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
2: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某部组织了一场强军故事会，官兵们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人民军队的奋斗足迹、英雄事迹与精神传承，并从中感悟肩上的责任使命。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3: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今年是建军99周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一口血浪面朝臣，这叫正反正也得意。
2: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火箭军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5: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2: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6: 身在海外维和一线，练兵备战一刻不能松懈。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7: 三哈拥军又同心，
2: 军民一家亲，共叙鱼水情。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举办了一场以情系八一为主题的双拥共建活动，邀请驻地畲族群众走进军营，传播非遗文化，让官兵们近距离感受畲族传统技艺的魅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8: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送医送药送健康，既是一次服务之行，更是一次寻根之旅，精神洗礼。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9: 乡友砍去。
2: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军旅风采主题夏令营活动，近40名军娃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站军姿、齐步走、敬礼等队列动作，在汗水与欢笑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体验。陆军某训练基地杜涵玉：
10: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官兵，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军营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理解父母的牺牲与奉献，进一步激发爱国拥军热情。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的简要事迹。王晓明，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男，汉族，1992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16年5月入党。该同志扎根基层，热爱基层，倾心铸魂育人，带出过硬连队，

0: 言传身教，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总结形成理论学习五步法模式，被上级推广，考取装甲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带领官兵探索研究十余种战法训法，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玉响、李伟新报道。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牵头编写的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正式印发全军基层部队。这是我军首部热射病防治专业教材，标志着我军在高温医学防护领域迈出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的重要一步。该教材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指导下，由全军热射病领域专家共同执笔，总共六册，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军热射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规范和新经验，为部队实战化训练和遂行高温高湿环境下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卫勤支撑。据了解，教材的发放工作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计划覆盖全军各基层单位及各级医院。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为基层卫生骨干提供权威实用的热射病防治工具书，有效提升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和基层卫勤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高温环境下的非战斗减员。
0: 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共同遴选确定了第二批汇军官营影院名录，并下发部队。第二批汇军官营影院共508家，在优惠观影人员范围、优惠价格、购票观影方式等方面与首批汇军官营影院保持一致，最大特点是大多位于部队驻地及军属居住区附近，更加便于官兵及家属就近观影。新一轮观影优惠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据了解，今年6月初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发布后，有效丰富了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官兵及家属热烈欢迎，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影院纷纷申请加入汇军观影名录，有力营造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在前两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基础上，军地相关业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汇军观影范围，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实举措上汇集官兵及家属，切实把这件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记者罗成、陈继亮报道。新疆革命军事馆近日在乌鲁木齐开馆。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有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

0: 好几的事迹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1: 王吉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坚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0: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吉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肖衍：
2: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心育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0: 王吉的感人事迹让广大

0: 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1: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2: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1: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戟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戟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3: 看完王戟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5: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4: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4: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5: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4: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

0: 三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继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

0: 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 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

0: 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6: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

0: 划遴选十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